派伟俊这首歌隔着屏幕想念你。派伟俊他是周杰伦的一个徒弟，也是钟家混血，99年，外号叫小派，所以他很多的这种音乐制作的理念跟周董的是一模一样的。当然他也是杰威尔的最年轻的艺人之一，得到了周董的亲传。8:05，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这里是893音乐广播，欢迎添加关注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平台下方留下你想听到的歌手或歌曲的名字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黄龄《走过咖啡屋》。

们刚刚听到了一个纤细的绵密的带着一点丝绒感的声线，来自黄龄走过咖啡屋。它的发声的位置特别的奇特，头声和一个混声为主，喉位的这个声音是偏高的，位置也是偏高的。8:09，听完了黄龄，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罗大佑。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鸭梨大，罗大佑的歌《鹿港小镇》。

清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清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胭脂在古代还有胭饰、胭脂等多种写法，追本溯源可以发现它是由匈奴语转译而来，原意指王的妻子，也作胭饰，它是民族融合的证据之一。看《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宝玉总爱吃胭脂，每次还因为这事儿被他老爸体罚，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管不住嘴。黛玉因为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胭脂也就是现在的腮红，为什么让贾宝玉那么痴迷呢？它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胭脂一般用于脸部化妆，大多是红色系，但也有黄、紫等其他色相。其实铅粉和胭脂都是化妆的材料，红色的胭脂和绿色的铅粉一起合成脂粉。脸颊的上妆程序通常是以白色铅粉做底，然后铺上红色胭脂，再晕开，让铅粉和胭脂混色，达到渐层效果。古代的胭脂多半是膏状的，浓缩后涂在纸上出售，《红楼梦》第44回就有这样的叙述。然后看见胭脂也不是成章的，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宝玉笑道：那是卖的胭脂都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来，淘澄净了渣子，配了花露蒸叠成的，只用细簪子挑一点，抹在手心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手心里就够打夹腮了。此处可发现胭脂膏买来后还要讲究的过滤杂质，配上花露等香料，才可以涂抹于脸颊或嘴唇上。根据《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等记载，制作胭脂的材料有朱砂、红花、紫卯、山榴花、紫草等等，其中还有微毒的朱砂。

曾是古代妇女装点嘴唇和脸颊的红色材料，所谓朱唇点点红，因朱砂产量稀少，用者非富即贵，平民百姓负担不起这笔开销，反倒幸运地避开它的毒性，改用了较为安全的色彩材料，纯天然植物原料制成的胭脂，在宝玉看来大概真的很好吃吧。山榴花大概还有点甜，胭脂到底能不能吃，我们还不敢断定，不过它的原材料杜鹃花倒是有一些品种可以使用。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拉拉徐佳莹在2002年的一首切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东。8:2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胜利，他说想把这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

0: 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7: Sunshine.

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和阿四，爱我别烦。青峰的声音里面带着很脆弱同时又很坚定的治愈感，我们刚刚也听到了阿四很外放的很洒脱的一种声音，既允许你们崩溃也要允许我陪着你们自愈。8:33刚刚听完了阿四和吴青峰，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常年健身的人刘畊宏，他在跟老婆的18周年的那一天给他写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有你在，很重情重义，写得很清醒，活得很扎实的一位，来听有你在。

世间去追，方寸间是归。天地间远大，方寸间为家。世间纵是水深火热，心底总要藏着一枕清辉月色。纵是暗流汹涌，也能悠然从容地递过一盏茶汤。李阳作词，曾地作曲。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爱与愁》来自伍思凯，一个成熟内敛带一点沧桑感的抒情慢歌。这首歌是94年的经典作品。当然说到伍思凯，我们对他也非常的熟悉，《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最爱是你，他写给别人的那种情网啊，且行且珍惜啊，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存在。能写能编能制作，会唱会弹琴，所以一个人就是一支乐队。8点53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今天的第二首歌来了，王菲的《出路》，也是一首94年的作品，王菲作词作曲，窦唯编曲。

摇滚律动支撑情绪张力，既能让人沉浸式感受到战场的悲壮，也能让人共情到主角靠着自己的意志最终完成封神蜕变的成长，感受到以一己之力敌众神的孤勇又磅礴的力量。动画《吞噬星空》剧场版《决战原始星》主题

0: 吴克群战至终章。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0: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

0: 95.3 Fever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嘞，好媳妇真会过。
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8: 绿色共享。
9: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

0: 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1: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这是腾格尔和张琪的《奇迹再现》，其实原版是一个永远少年。我们刚刚听到的腾格尔和张琪，腾格尔的声音是比较草原的，比较浑厚的，张琪的声音像火焰一样啊，一听就会燃烧起来。所以这首歌里面两个人是互相成就，彼此照亮的。9:07，第三个小时继续飞，陈丽飞去。

陈粒的歌《飞去哪里》，一遍又一遍的在追问，是理解当然也是尊重。这是他们的新歌《飞去哪里》，当然这首歌还有一个合唱版，童声和陈粒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很接纳，很理解，也是有守护的力量。9:09，马上听下面这一首 Craig David Rain。

这首歌来自林宥嘉，另一个自己。我不知道你在情绪当中有没有仔细的思考过，在你的内心有没有住着另外一个跟自己表现完全不同的自己。比如说你外表是E人，但是在你的内心你自己是一个I人，或者说非常渴望当一个I人。如果你的表象是一个I人，那么你的内心世界是不是也住着一个E人呢？9:16，自由自在，想做什么人就做什么人。

这首歌来自叮当和吴若希，特别像一段真实的闺蜜对话。为了爱在勇敢的尝试，勇敢的一直在执着，一个人在分享，一个人在倾诉，彼此陪伴，彼此祝福。9:24，我们刚刚听了一个关于爱，关于成长，关于陪伴的故事。接下来有请张信哲，这首歌《直觉》。下个小节我们接着回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2: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1: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周深，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我相信你的身边一定有一个人让你有这种感觉，就任何时候看到他总是觉得正能量满满，干劲十足，让你浑身上下充满了能量。9:34，听完了周深，接下来来听那一年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有一匹黑马，是我们福州人陈浩宇，这首歌有朵云像你。

这首歌《银河快递的绽放》，很年轻的乐队，一直在用很干净的旋律把温柔和力量揉到他们的音符里面。这首歌整体都像春风吹过心田一样，而且我们也听到歌词当中有很多的感恩和治愈。银河快递，他们的音乐，也感谢他们的音乐给了我们一种治愈人心的力量。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爱是疲惫生活当中的温柔，梦想陪伴是生命里面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

0: 身量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清城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8: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9: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7: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0: 救命！
7: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9: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7: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索尼音乐推荐维礼安卓的单曲《很久很久》。

0: 延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献给歌迷与所有听众的礼物。韦礼安作词作曲。韦礼安，很久很久。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胭脂在古代还有胭饰、胭脂等多种写法。追本溯源可以发现，它是由匈奴语转译而来，原意指王的妻子，也作胭饰，它是民族融合的证据之一。看《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宝玉总爱吃胭脂，每次还因为这事儿被他老爸体罚，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管不住嘴。黛玉因为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胭脂也就是现在的腮红，为什么让贾宝玉那么痴迷呢？它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胭脂一般用于脸部化妆，大多是红色系，但也有黄、紫等其他色相。其实铅粉和胭脂都是化妆的材料，红色的胭脂和绿色的铅粉一起合成脂粉。脸颊的上妆程序通常是以白色铅粉做底，然后铺上红色胭脂，再晕开，让铅粉和胭

纸混色达到渐层效果。古代的胭脂多半是膏状的，浓缩后涂在纸上出售。《红楼梦》第44回就有这样的叙述。然后看见胭脂也不是成章的，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宝玉笑道：“那是卖的胭脂都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来，淘澄净了渣子，配了花露蒸叠成的。只用细簪子挑一点，抹在手心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手心里就够打夹腮了。”此处可发现，胭脂膏买来后还要讲究的过滤杂质，配上花露等香料，才可以涂抹于脸颊或嘴唇上。根据《齐名要术》《本草纲目》等记载，制作胭脂的材料有朱砂、红花、紫卯、山榴花、紫草等等，其中含有微毒的朱砂曾是古代妇女装点嘴唇和脸颊的红色材料。所谓朱唇点点红，因朱砂产量稀少，用者非富即贵，平民百姓负担不起这笔开销，反倒幸运地避开了它的毒性，改用了较为安全的色彩材料，纯天然植物原料制成的胭脂，在宝玉看来大概真的很好吃吧。山榴花大概还有点甜，胭脂到底能不能吃，我们还不敢断定。不过它的原材料杜鹃花倒是有一些品种可以食用。

0: 但包括你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avorite Radio，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唉，
3: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金九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

0: 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4: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3: 不能信。
4: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3: 找警察。
4: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嗯，真棒。
5: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893，先听为快。
6: 萧敬腾最新出的单曲《赐予我力量吧》。赐予我力量吧，以战斗中结下的吻余疤，用摇滚与复古 disco 的炽热碰撞，唤醒刻在每个人 DNA 里的经典记忆。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中文推广曲。

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在白日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胭脂在古代还有胭饰、胭脂等多种写法，追本溯源可以发现，它是由匈奴语转译而来，原意指王的妻子，也作胭饰，它是民族融合的证据之一。看《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宝玉总爱吃胭脂，每次还因为这事儿被他老爸体罚，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管不住嘴。黛玉因为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胭脂也就是现在的腮红，为什么让贾宝玉那么痴迷呢？它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胭脂一般用于脸部化妆，大多是红色系，但也有黄、紫等其他色相。其实铅粉和胭脂都是化妆的材料，红色的胭脂和绿色的铅粉一起合成脂粉。脸颊的上妆程序通常是以白色铅粉做底，然后铺上红色胭脂，再晕开，让铅粉和胭脂混色，达到渐层效果。古代的胭脂多半是膏状的，浓缩后涂在纸上出售。《红楼梦》第44回就有这样的叙述。然后看见胭脂也不是成章的，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宝玉笑道：“那是卖的胭脂都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来，淘澄净的渣子，配了花露蒸叠成的，只用细簪子挑一点，抹在手心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手心里就够打夹腮了。”此处可发现，胭脂膏买来后还要讲究的过滤杂质，配上花露等香料，才可以涂抹于脸颊或嘴唇上。根据《齐名要术》《本草纲目》等记载，制作胭脂的材料有朱砂、红花、紫卯、山榴花、紫草等等，其中含有微毒的朱砂曾是古代妇女装点嘴唇和脸颊的红色材料。所谓朱唇点点红，因朱砂产量稀少，用者非富即贵，平民百姓负担不起这笔开销，反倒幸运地避开了它的毒性，改用了较为安全的色彩材料。纯天然植物原料制成的胭脂，在宝玉看来大概真的很好吃吧。山榴花大概还有点甜，胭脂到底能不能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帅气洒脱，
5: 独立安静，
4: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五名，失控行。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00。

0: Never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嘞，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绿色共享。
8: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

0: 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正式推荐张靓颖出的单曲《执旗》。以极具层次感的情绪铺陈，将乱世之中的锋芒、野心与命运博弈缓缓展开，于恢宏气势中写尽人物不甘被命运摆布的信念与执念。夏梦莹作词，金大洲作曲，电视剧《翘楚》主题曲。

0: 张靓颖执旗。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胭脂在古代还有胭饰、胭脂等多种写法。追本溯源可以发现，它是由匈奴语转译而来，原意指王的妻子，也作胭饰，它是民族融合的证据之一。看《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宝玉总爱吃胭脂，每次还因为这事儿被他老爸体罚，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管不住嘴。黛玉因为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胭脂也就是现在的腮红，为什么让贾宝玉那么痴迷呢？它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胭脂一般用于脸部化妆，大多是红色系，但也有黄、紫等其他色相。其实铅粉和胭脂都是化妆的材料，红色的胭脂和绿色的铅粉一起合成脂粉。脸颊的上妆程序通常是以白色铅粉做底，然后铺上红色胭脂，再晕开，让铅粉和胭脂混色，达到渐层效果。古代的胭脂多半是膏状的，浓缩后涂在纸上出售。《红楼梦》第44回就有这样的叙述。然后看见胭脂也不是成章的，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宝玉笑道：“那是卖的胭脂多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来，淘澄净了渣子，配了花露蒸叠成的，只用细簪子挑一点，抹在手心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手心里就够打夹腮了。”此处可发现，胭脂膏买来后还要讲究的过滤杂质，配上花露等香料，才可以涂抹于脸颊或嘴唇上。根据《齐名要术》《本草纲目》等记载，制作胭脂的材料有朱砂、红花、紫卯、山榴花、紫草等等，其中含有微毒的朱砂曾是古代妇女装点嘴唇和脸颊的红色材料。所谓朱唇点点红，因朱砂产量稀少，用者非富即贵，平民百姓负担不起这笔开销，反倒幸运地避开了它的毒性，改用了较为安全的色彩材料。纯天然植物原料制成的胭脂，在宝玉看来大概真的很好吃吧。山榴花大概还有点甜，胭脂到底能不能吃，我们还不敢断定。不过它的原材料杜鹃花倒是有一些品种可以食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久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久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久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avorite Radio。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妈妈，我回来了。
4: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4: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3: 不能信。
4: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3: 找警察。
4: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真棒。
5: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8-9-3，先听为快。
7: 我的人生最好的我，
8: 梁咏琪最清楚的单曲《自由的夏天》。

用清新声线捕捉夏日专属的浪漫与自由，他唱出勇敢去爱的洒脱，也让这个自由的夏天成为记忆里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耀眼》片尾曲。

0: 奇自由的夏天。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

0: 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胭脂在古代还有胭饰、胭脂等多种写法。追本溯源可以发现，它是由匈奴语转译而来，原意指王的妻子，也作胭饰，它是民族融合的证据之一。看《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宝玉总爱吃胭脂，每次还因为这事儿被他老爸体罚，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管不住嘴。黛玉因为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胭脂也就是现在的腮红，为什么让贾宝玉那么痴迷呢？它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胭脂一般用于脸部化妆，大多是红色系，但也有黄、紫等其他色相。其实铅粉和胭脂都是化妆的材料，红色的胭脂和绿色的铅粉一起合成脂粉。脸颊的上妆程序通常是以白色铅粉做底，然后铺上红色胭脂，再晕开，让铅粉和胭脂混色，达到渐层效果。古代的胭脂多半是膏状的，浓缩后涂在纸上出售，《红楼梦》第44回就有这样的叙述。然后看见胭脂也不是成章的，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宝玉笑道：“那是卖的胭脂多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来，淘成净了渣子，配了花露蒸叠成的，只用细簪子挑一点，抹在手心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手心里就够打夹腮了。”此处可发现，胭脂膏买来后还要讲究的过滤杂质，配上花露等香料，才可以涂抹于脸颊或嘴唇上。根据《齐名要术》《本草纲目》等记载，制作胭脂的材料有朱砂、红花、紫卯、山榴花、紫草等等，其中含有微毒的朱砂曾是古代妇女装点嘴唇和脸颊的红色材料。所谓朱唇点点红，因朱砂产量稀少，用者非富即贵，平民百姓负担不起这笔开销，反倒幸运地避开了它的毒性，改用了较为安全的色彩材料，纯天然植物原料制成的胭脂，在宝玉看来大概真的很好吃吧。山榴花大概还有点甜，胭脂到底能不能吃，我们还不敢断定。不过它的原材料杜鹃花倒是有一些品种可以食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

0: 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

0: 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 FM 89.8，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7: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FM 89.3 Radio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

0: 对。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0: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露心，
0: 我静莲。
1: 哎，为什么有种错觉呢？觉得这一周过得尤其的慢呢。
0: 哎呀，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因为之前我高考的加持，所以就觉得这个礼拜，
1: 觉得周末其实没在休息。
0: 哎，对对对，而且这个礼拜其实信息呢格外的丰富，可能就会有这种这个时间过得非常慢的错觉。
1: 世界都去哪儿了？
0: 我还很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因为每在陆总旁边的一分一秒，对于我而言都是珍贵的财富。
1: 天哪，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要上价值啦！
0: 怎么样，陆总是不是听着非常快乐？已经
1: 那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我是陆欣。正常的节奏是要到这儿啦，
0: 这就下班了，完了，没有爱了。这日子过得太快了。
1: 哎，确实确实啊，那稍后的两个小时呢，我们依旧会在这儿陪伴着各位啊。所以呢，大家有话想说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你看笑嘻嘻啊，他就是摸清了我们的节目特点。
0: 是是是，
1: 他说跟姐姐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因为他是单依纯的迷妹啊。
0: 我记得，
1: 对，他说我买到票了，我的票终于出来了，是几排几座的，哎，然后离单依纯近吗？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演唱会，我希望能离他近一点。哦，笑嘻嘻是这样，如果这个票务是某卖的话，你点进去它里头有那个分区图。
0: 是的是的，
1: 你看一下那个分区图就可以了。
0: 而且就是想跟各位歌迷们分享一下小攻略啊哈，就是大家也可以一方面这个某卖的官网上你可以看一看那个分区图，然后另一方面呢，小某书上面其实也有歌迷们分享的攻略。
1: 是，
0: 就比如说在福州看演唱会抢到哪里的票比较合适。哦，因为其实真的也会有一些姐妹捡漏，比如说她不在这个站内，她可能就是在看台比较边的一个位置。
1: 是，
0: 但是这个位置呢刚好角度很好，所以她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看到她家哥哥。
1: 哎呀，
0: 这多好啊，提前看看攻略啊。
1: 哎，是是，当然说到这个演唱会啊，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哎，曾几何时，在80年代的 QQ 朋友圈里头，那个时候都不叫朋友圈，那个时候叫 QQ 啥来着？
0: 那个 QQ QQ 哎不是我觉得那炫舞。
1: 也不是炫舞，
0: 就是听歌的那个。
1: 不是不是，就是你在 QQ 里头要记录那个心事，
0: 说说
1: QQ 说说是吗？
0: QQ 空间，
1: 空间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呀，
0: 空间点进去主页就有那个主页的音乐，
1: 对，就有主页的音乐，
0: 没错，
1: 曾经的几大男神级别的存在哈，
0: 哎呦，
1: 一个呢是汪苏泷。
0: 我喜欢，
1: 现在还活跃在各档音综也好啊，或者说普通的一些综艺上也好，
0: 超厉害。
1: 还有徐良，
0: 没错。
1: 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许嵩大神，
0: 山高哥哥。
1: 哎呀，
0: 这个霸榜了我青春时期的 QQ 空间，以及 MP3。
1: 哎呀，
0: 还有就是最开始有自己手机的时候，都会下他们的歌曲。如果说你正好是许嵩的歌迷，那真的是有福了。好消息啊，许嵩2026安博猜想巡回演唱会在我们福州站通过审批啦。
1: 哎呦，
0: 哎呀，这个泸州月清明雨上素颜，
1: 天哪，
0: 好多都是我们青春的歌曲。而且除了许嵩呢，接下来我们福州还会有很多精彩的演唱会。歌迷们可以这个

0: 关注和留意一下哈，等到开票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如愿的抢到自己哥哥的演唱会票。
1: 哇，
0: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1: 是是是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你纵观一下福州的演艺市场，文旅市场相当相当的热闹。
0: 哎，是的，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万人合唱的一个体验啊，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福州站的日期也定了，朋友们就在7月17号到19号，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可以和凤凰传奇一起来万人合唱了。
1: 万人 KTV 呢，
0: 这个我们发现啊，很多朋友抢凤凰传奇的票其实目的真的非常单纯，就是想、
1: 我就要唱一唱。
0: 对对，就是想去唱，
1: 我就要吼两嗓子，
0: 就是他的目的可能不一定是听
1: 字
0: 啊哈他的目的不一定是听、但是他必须得唱爽。
1: 是，
0: 我觉得凤凰
1: 我不一定唱的有多好听，
0: 对 对, 对，
1: 但是我高低我得吼两下。
0: 我这辈子就是羡慕凤凰传奇，就是粉丝如果足够给力的话，一场其实他们也不用唱得多卖力。
1: 哎，我不知道大家
0: 就好了、
1: 有没有看到过一个演唱会的一个小的视频啊、在凤凰传奇的演唱会上，放的是谁的歌呢？刘欢的。
0: 哎呀，
1: 放的是哪一首呢？你盲猜一下。
0: 好汉歌，
1: 说走三就走，就这个，
0: 真的是这个、
1: 真的是好汉歌，
0: 当当当，
1: 全场大合唱。然后后来大家就段子手就出现了嘛，
0: 嗯、
1: 他说500是属于我唱两句，剩下的我都不要唱了。
0: 对对对，
1: 那刘欢老师更厉害了，人都不要到场。
0: 谁跟凤凰传奇谁有福？
1: 嗯，
0: 因为真的可以在他们的演唱会上万人合唱他的作品，哎，挺好玩的一件事儿啊。
1: 是是是啊，当然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许嵩啊、凤凰传奇呀、还有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胡彦斌老师啊，
0: 真的是我男神。哎、胡彦斌老师是一场烟火刹那巡回演唱会福州站啊，其实也是在7月18号的时候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票呢？还有苏建信啊，信的声音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啊。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也即将和我们见面了。
1: 是，
0: 演出的时间呢就在7月25号，也是在福州海峡奥体这一边，
1: 体育中心综合馆这边啊。
0: 哎呀，这个月份我们太热闹了、包括今年下半年还是会有演唱会的。
1: 是是是，
0: 10月17号即将登陆，目前也是官宣了啊，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
1: 哇，
0: 也是在福州海峡奥体。下半年李荣浩老师的歌迷们有福了，在10月17号正好是周六的晚上7点就可以见面了啊。像这个纵横四海呀、年少有为呀、女孩呀、喜剧之王、麻雀等等等等，这些经典的曲目你都可以在现场看得到听得到。
1: 是是啊，喜欢许嵩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了，关注一下他的开票时间啊。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麻将是风靡大江南北的一种棋牌类游戏，看过 TVB 电视剧《醉打金枝》的朋友一定会对里边打麻将的情节啊印象深刻。在剧中，唐朝公主也热衷于打麻将，时称打马吊。这样算下来，麻将在中国至少有1300-1400年的历史了。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小家就来探寻一下麻将的前世今生。古代将赌输赢、决胜负的游戏称为博戏。中国最早的博戏是六博，先秦时便已流行。孔子曾经说过这么一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游闲乎矣。”意思是整天吃饱了没事儿干，也挺闹心的。幸好还有六博和围棋，玩玩也比闲着强啊。看来老夫子并不是每天都在知乎者也，偶尔也玩六博，放松放松。六博对阵双方各有六枚棋子，在一张方形棋盘上行棋，棋盘有棋路，中间横一空间为水，放置鱼棋两枚。游戏时双方轮流掷彩，掷骰子决定行棋的步数，棋到棋盘中间水处则能吃掉对方的鱼并获得棋子，以此判断胜负情况，有点像

0: 今天的大富翁之类的游戏和麻将的形式还差很远。麻将的鼻祖啊，是唐朝的叶子戏，一种纸牌类的博戏。叶子本身是一种纸片，古人看书时为方便查找，往往在叶子上写出被剪的要目。至于书中类似今天的书签，也许是看书看累了，古人就在书签上画上图案，发明了叶子戏。叶子戏有40张牌，分4种花色，具体玩法已经失传，但根据古书画的记载，应该类似于今天的扑克，但需要用到骰子。叶子戏在唐朝很流行，公主甚至啊能玩个通宵。到了宋朝，叶子戏更加流行，宋朝的杂耍表演中还有江湖艺人将猴子训练成斗叶猢狲，为观众表演叶子戏。但宋人在玩叶子戏的过程当中啊，发现纸牌很容易磨损，而且野外玩牌时纸牌容易被风吹走，故在此基础上发明了骨牌，用兽骨制作棋牌。因为是在宋徽宗宣和年间发明的，所以这种棋牌又称为宣和牌。宣和牌已经具有了今天麻将的材料形制，但具体玩法和麻将仍有所不同，倒是和今天的牌九相近。那是什么时候出现麻将的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说到这两天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不太喜欢哪一个季节，我真的不太喜欢夏天，
1: 热。
0: 因为夏天呢，一个是热，还有一个蚊虫特别的多，
1: 没错。
0: 还有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呢，你迫不得已你一定要开空调，开了空调呢，我这老寒腿我又疼，你说烦人不烦人？咱也不能天天去晒背呀、啊，是不是？
1: 对呗，对呗。
0: 但是，这两天难得的凉爽天气，确实让我觉得说，哦，还不错，还很快乐，
1: 爽快，而且凉快。
0: 是，
1: 按我们的观察，之前六月其实挺闷的，
0: 是
1: 一定要到开空调的时候了。
0: 嗯，
1: 为啥今年的六月这么难得呢？
0: 为啥呢？
1: 这么争气呢？
0: 嗯，
1: 跟大家来好好嘚啵嘚啵啊。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冷空气深度南下。从8号开始，冷空气是过境福州主城区了，而且会持续南下啊。所以这两天大家感觉到我们福建的天气还真的挺凉快的，都是二字打头，21度到25度不等。那实际上呢，这一次冷空气的实力在福州已经收敛不少了。
0: 哎呦，
1: 据说在我们的邻居一些省份啊，像江南和广西北部，冷空气呢甚至是给当地制造了10几度的降温
0: 啊啊啊
1: 啊，包括说四川啊和重庆啊，最近这段时间都有天气的变化。
0: 哎，我这两天看新闻，其实有看到那个大同，
1: 山西
0: 他们在宣传，对，在宣传大同，他说你都别说，就把天气预报亮出来，
1: 哎呀，
0: 10几度，
1: 这也太超乎常理了，
0: 当地的朋友冻得有点瑟瑟发抖了。
1: 哎，还真是，
0: 所
1: 以呢，这就说明啊，目前西风带振幅还是很大的，抖来抖去。当前呢，西风带真的是疯疯癫癫，
0: 不计后果呀，
1: 不计后果，包括说东北冷窝持续活跃啊，就会带来现在的这个天气转凉。
0: 是，而且呢，要注意的是哈，就除了天气一个变化呢，因为咱们学过地理，它有个季风嘛，西南季风和我国主要的封面雨会带来长期维持在我国像华南呐、台湾啊，以及咱们福建一带这样的一个冷空气。另外，这次冷空气走后呢，其实从6月13号开始，咱们福建就会恢复到湿热了，而且这个状态是越湿越热呀。
1: 哎，
0: 还有可能出现今年最强的龙舟水暴雨哈，所以大家真的好好珍惜这两天的凉爽好天气呀、
1: 哎呀，大家还是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啊，因为之后的天气呢还会有一些变化。这两天呢，虽然说啊一直是阴天，但是呢也是且凉快且珍惜。而且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到夏天的时候，我和陆总都还烦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

0: 蚊子。
1: 嗯，
0: 家里面有蚊子，其实包括现在阴天的时候，包括下雨之后，大家开窗还都蛮慎重的，
1: 嗯，
0: 就怕小蚊子不知不觉就透过你家的小窗
1: 钻进来了，
0: 哎，钻进来了，
1: 嗯，
0: 然后送你一个大包，
1: 哎呀，大红包啊
0: ，LV， Prada，
1: 那这包我得手动掐出来，手搓啊。
0: 被蚊子咬包啊，越抓越痒，夏天一定是大家都会面对的一个情况。
1: 而且我其实蛮好奇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干过，就是如果被蚊子叮咬之后呢，因为我的皮肤状态反应的是它会肿一个大包，那这个大包呢，我不自觉的我想挠嘛，但是挠呢又担心说指甲里会有细菌，
0: 是，
1: 我就习惯性的在这个包上给它掐一个叉。
0: 我也是。
1: 你也干过是不是？
0: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人类的底层 DNA 这代码写出来的？碰到
1: 不知道啊，
0: 一定要在上面画一个十字啊。
1: 嗯，
0: 被蚊子咬了包到底怎么抓痒，我觉得真的可以好好来研究研究啊，
1: 就分享几个止痒有效的方法吧。
0: 没错，
1: 嗯，
0: 被蚊子咬了痒怎么止呢？我们一定不推荐拿那个长指甲咔咔咔咔一顿挠，
1: 哎，
0: 有更加人性化的方法
1: 啊。比如说
0: Number one
1: 啊，
0: 嗯，冷敷。
1: 冷敷，
0: 您呢可以用这个冷的毛巾或者是湿巾覆盖在蚊子叮咬你的那个位置，帮你缓解瘙痒
1: 啊。哦，那这个还是蛮好操作的，
0: 拿那个纸巾就是蘸点凉水啊，啊，就是冷敷一下，可行性还是比较高的
1: 啊。
0: 之所以冷敷会有止痒的作用呢，是因为它通过降低皮肤温度，可以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这样你就不会感觉到痒了。
1: 明白。
0: 嗯，
1: 那除了冷敷之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冰敷。
0: 哦哦，
1: 就算是冷敷的 plus 版本的，
0: 是
1: plus 版本了，加强版啊，
0: 肿了可以冰敷一下，
1: 对对，就是它温度更低嘛，但是你说你要冰敷的话，你要选什么冰袋啊，甚至说孩子的冰棒啊，
0: 没错，
1: 你手头它不一定有合适的东西啊。还有呢就是那个炉甘石洗剂，炉甘石真的是好东西啊，
0: 陆总亲测好用啊。
1: 因为炉甘石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款常用的非处方药啊，药店其实很容易买到，它应用场景特别多，比如说荨麻疹呢，痱子呀，同时在蚊子叮咬止痒的方面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就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就是夏天啊，尤其是孩子比较小，他有可能起那个尿不疹或者说痱子，你就给他涂一层，就是涂到皮肤上呢就是不太好看，因为它是白白粉粉的一层嘛，不太好看，但是它确实管用，
0: 哎，止痒就行。无论是家里的小朋友啊，还是说我们这个皮肤真的很痒，都可以试一试。还有就是薄荷膏，
1: 薄荷膏，
0: 你要是有的话也可以来满涂一下，
1: 肤
0: 感还是不错的。
1: 嗯，
0: 那当然了，蚊子叮咬的应对还有很多啊，除了瘙痒之外呢，看一看它有没有肿得很厉害。
1: 哦，
0: 如果说有炎症反应的话，要及时的采取相应的措施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MC 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球迷朋友们，他说提醒一下呀，今天晚上世界杯要开幕啦！
1: 哎呀，真是，本来想留个彩蛋的，提前剧透了，你说？
0: 如果按照标准回答的话，应该是明天凌晨吧？
1: 是的，是的，其实6月12号凌晨3点，
0: 是
1: 啊，这个时间更正式。哎，但是对于球迷来说，今天晚上可能就是有的要
0: 狂欢是吗？
1: 要看一下吧，要狂欢一下，吃个宵夜什么的。
0: 哎，那今天其实我们应该来聊的是世界杯主题曲。
1: 啊，看吧看，
0: 哎，我也会想到这首。
1: 对对对，
0: 我有看过一个新闻，他说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你看一下，你算一下他的整个的比赛时间啊。
1: 嗯。
0: 他说对咱们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们，可能他的友好的范围不太一样，尤其对哪一些地方的朋友特别友好呢？
1: 嗯，
0: 广东的朋友，
1: 广东、
0: 香港的朋友，
1: 哦，
0: 为啥呢？
1: 为什么
0: 人家有早茶文化
1: 啊，没错，
0: 他们6点多、9点多开踢的时候，
1: 嗯，
0: 你说正常，咱们就是很多时候你得上班啊，
1: 还没有，
0: 你得偷摸的在那儿，就是能划水的划划水，看看比赛状态呀、啊，
1: 对的。
0: 但人广东的朋友，
1: 广东了，
0: 喝早茶啦、
1: 啊，吃虾饺啦，
0: 哎，这个时候我吃着虾饺。喝着我的粥，
1: 哦，没问题了。
0: 哎，我在看着比赛，
1: 哦，
0: 你看看是不是对他们太适配了？
1: 真的，哎呀，所以球迷朋友们要不要考虑去广东看一看这个比赛呢？吃吃早茶什么的。哎，我觉得我们福建的商家呀，看看要不要也趁着这一波东风，来一波早茶文化，
0: 嗯，
1: 早上早点营业呗，
0: 是，
1: 早点上班，多挣点钱，
0: 是，
1: 营业一下子。
0: 然后他还跟我们分享了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哈，是6月14号下午12点，6月14号下午12点指的是不是半夜啊？是24点吗？还是说就是中午十二点啊？
1: 中午十二点，
0: 那他指的是下午，他写的这个就下午十二点指的是。
1: 刚才调动了我所有的脑细胞反应了一下，因为之前我跟大家播新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啊，陆总手把手教我说12点和24点这个地方
0: 对
1: 怎么讲，
0: 他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他说的是下午，他不是按照24点来讲的。
1: 哦，
0: 就是

0: 下午和24小时的这个倒计时，它不能同时出现啊！
1: 哎、
0: 你不能说下午13点，
1: 是的，是的，
0: 你肯定是下午1点，
1: 没错。
0: 那它下午12点是不是指凌晨啊？零点啊？
1: 哦，哎，是吧，是吧，是吧？球迷朋友们，
2: 所以这个时间是，
1: 对，因为有的朋友他是靠那个 APP 上的倒计时来推算的。
0: 对，
1: 球迷朋友们，假如说您有关注这一场赛事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是中午还是晚上
0: 啊？他说中午12点。那你、
1: 啊、对对对，
0: 你写中午12点，我们不就懂了吗？
1: 这非得费二遍事，烦死了。
0: 你下午12点，我们还想半天，是不是凌晨啊？
1: 哎、呀，感谢 MC 啊，要没有你的话，我们这节目组得散的，
0: 算不明白，
1: 是呗是呗、啊，这个球迷朋友们。最近这段时间还真的可以看看你关注的球队，然后看一看赛事了。
0: 是，那你说看赛事的话、除了说咱们世界杯的开幕式哈，就是很多朋友他肯定是特别关注嘛，尤其是开幕式完了第一场表演赛嘛。
1: 没错，
0: 这周六你也不能闲着呀。
1: 哎呀，都看不过来了。
0: 你说这大老远的你去看世界的，你不然先关注一下咱本地的闽超，
1: 家门口的，
0: 就在本周六啊，6月13号，我们再来预告一下闽超第7轮、激情再燃啊，咱们福州队呀、啊是坐镇主场、迎战的是山海兄弟宁德队，
1: 就在我们隔壁呀、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当然了，很多朋友也是要去现场，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分享分享，就是怎么样快速的顺畅的抵达海峡奥体中心。那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啊，就是赛事期间呢，海峡奥体中心的内部所有的停车场是不对外开放的
0: 啊，它不像演唱会一样，你去的早，
1: 对对对，
0: 你车还能停进去。
1: 所以就是我们建议大家优先选乘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来观赛啊。当然了，还会有一些交通管制的情况，在比赛当天呢，奥体中心的周边部分道路将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行经奥体周边区域的车辆，请大家根据现场的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的通行。
0: 哎，我其实，因为我没去现场看过球赛哈、我蛮好奇的，就是咱们福州的朋友，就是咱们福州的啦啦队，他的口号是啥呢？虎舅压拔是这个吗？
1: 虎舅压拔，
0: 就是
1: 我想到
0: 肯定有人领头喊那个加油的口号嘛。
1: 对对对，
0: 你正常来讲，我们都说，比如说福州队加油，是这种吗？
1: 加油、
0: 但是我在新闻里头刷到，好像是说咱们的口号还蛮有地方特色的。
1: 哦，是
0: 喊的是啥呀？
1: 有没有啦啦队现身跟我们来说法一下？哎，当时征集口号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还真的开一个脑洞 啊，叫福州压霸，雄霸天下。
0: 哎呀，
1: 你看看这个多大气，多霸气！
0: 但是你雄霸天下这四个字不一定能说明白。
1: 你说这口号就没采纳，你说、多遗憾呢。那如果说真的有现场有喊口号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吼两嗓子。
0: 是是，我们一直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其实公共交通工具真的很方便。
1: 是的，
0: 您可以乘坐地铁5号线哈、到那个东岭地铁站 A 出口出站之后，它有专门的可以搭乘那个接驳专线、咱们就可以来到海峡奥体中心西侧的检票口。
1: 没错，
0: 但我每次开演唱会的时候，其实那段路可能有个1公里、2公里，1点多公里吧、我都是走着去。我觉得其实就是走着去也行，也能接受啊。
1: 没错，
0: 或者说你乘坐5号线，你再过一站，在辖境地铁站、B 出口出站，也可以搭乘这个接驳专线，都可以到达现场啊。
1: 对，是的，所以公共交通还是首选啊，
0: 方便的
1: 啊、当然了，公交车也会有很多，像11路啊、148啊、156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呢带您去到目的地。包括说地铁接驳8号专线，一直到海峡奥体公交枢纽站都可以、然后步行的前往海峡奥体中心西侧检票口就行啦。
0: 哎，是是，那如果说是非机动车的朋友，咱们骑电动车的或者骑自行车的朋友、您的车呢可以放到飞凤山奥体公园，就是那个周轴线长廊、由凤冠路这边进出。另外呢，它因为这个中心停车场是不对外开放的、如果是自驾的朋友的话，你也要关注一下您的这个抵达赛场的方式哈。
1: 是的，还是提前看一下路况，这样的话才能有备无患嘛。
0: 是是是是是啊，当然了，如果到现场的话，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多拍点照片啊，在周一的时候给我们来选一个，也让我感受一下。甚至说我提出了那小疑问，就是现场大家怎么给福州队加油的呢？
1: 等你们
0: 中签的朋友啊，咱们在现场不是有好几个中签的朋友吗？咱们在平台上给我拍一段行不行？
1: 分享分享，
0: 拜托拜托哈、等到周一的时候我看一看。就是到现场，哦，原来是这样的氛围呀、
1: 留作业了啊。

0: 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露心，
2: 我静莲。
1: 哎，我们节目依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话想说呢，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2: 哎，没错。当然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除了跟我。

0: 我们来聊天互动之外呢，也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
1: 哦。
0: 在八九三音乐广播或者是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2026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商城链接啦。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给您的这个商城上新的频率还真的是挺高的，
1: 是
0: 除了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护肤品，因为马上就要到端午佳节了嘛，我们商城上呢也会有很多滋补好物同步放假，让你送礼或者是自留都没有顾虑，比如说高品质的海参，还有一些美妆品，直接就是给你买一送一，所见即所得。像刚刚我们所说的海参呢，是参王，大气又养生。而且与此同时呢，有很多朋友对燕窝感兴趣，之前有 Q 到燕窝的，女性朋友们真的吃燕窝是一个美容和滋补的佳品，
1: 是，
0: 就是从食材的源头可以帮助我们抗老提升气色。高端素源燕窝端午专属特惠。第二单我们直接给您半价，
1: 哇！
0: 日常您自留食补送长辈都非常合适。然后呢，还有之前又给大家分享过的精品虫草，这些滋补好物都是通通可以累积金额，同步参与我们商城所有大牌的满赠活动。
1: 这个太棒了，
0: 这个真的很合适，因为你如果说买护肤品的话，也可以护肤品和滋补一起搭，
1: 外敷和内服
0: 都给你安排起来。买黑绷带啊，大海参，拼燕窝。所有的金额都是合并计算，相当于你既享受了单品买一赠一，燕窝第二单半价，还可以同步领取阶梯大牌赠品。买的越多，省的越多，送的就越多。方式也是特别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2026就可以了。
1: 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好幸福呀。
0: 真的，燕窝、海参、虫草，护肤品。
1: 当然了，你说到这个幸福哈，我们也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他们说现在呀，就是可能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一个年代朋友的回忆。他说如果说现在的话，这些小年轻人啊，从怀孕啊到生宝宝啊，其实可以享受到各个阶段的优惠福利。然后来呢就有人开始算账啊，就算了一笔账。因为目前呢咱们中央财政是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嘛，一共有999亿元，这真的是999啊，
0: 这个数字特别好啊。
1: 他说呢，再加上各个地方的一些财政配套，今年其实整体投入了差不多有1100亿元，全部用于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
0: 真的太贴心了。包括我们刷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们也微笑啊哈。从怀孕到生娃，朋友们有7笔钱可以领，这一次真的是加大力度了。
1: 猜猜，赶快了解一下，
0: 这是猜，
1: 先了解，现在咱们就用上了，
0: 我这不就赶上了吗？你说还有这好事儿啊？
1: 因为除了育儿补贴呢，其实如果是孕妈妈或者准妈妈的话，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咱们的宝宝满3周岁，你算一算，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
0: 都是哪7笔呢？跟大家来好好盘点盘点啊！
1: 猜猜，小本记着，
0: 这个我得点收藏，我得把这个音频截一截。第一笔呢，就是孕期产检报销。这个真的是太好了，
1: 是，
0: 就是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呢，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
1: 这个报销其实不管你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是医保正常参保，咱们就能够享受这项产检的福利报销。
0: 就算是说宝妈自己没有参保的话，只要宝爸正常的
1: 有一方
0: 啊缴纳职工医保，也可以用来报销产检的相关费用。比如说像在河北啊，这种情况可以按规定的50%报销产检，相关费用，帮你省了一半的钱了。那第二笔呢是住院分娩报销，就是您生孩子的时候啊，不管您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可以报销。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了。那就算是说在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备案，报销待遇也是不受影响的。
1: 是的，第三笔呢，你想一下哈，宝宝生出来了是不是要养啊？
0: 得养啊。
1: 这个还有一个生育津贴啊，就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
0: 太棒了，
1: 这个时候不需要说你自己去主动申请，津贴呢是直接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比如说像在浙江 像杭州啊，不仅是单位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他其实也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这项服务。
0: 哎，是的。
1: 那当然，如果男职工，虽然他也交了这个生育保险啊，但是如果说妻子没有工作，他只能报销的是生育医

0: 疗费用他领不到这笔津贴的。
1: 明白了。那当然第四笔呢，就是0到3岁的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3600啊，每个月300块钱，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那家里有多个孩子的福利是可以叠加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单独享受这份补贴。那注意的是，这笔补贴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支付宝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是政务服务平台的线上提交申请，当然了也可以去您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啊，包括说乡镇的便民服务窗口线下办理。
0: 是的。另外呢，第五笔就是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里头呢咱们可以看一看啊，3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其实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了。每个孩子每个月可以抵扣2000块钱的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你就可以申报，就能实实在在的咱们真的就是能省下一笔钱。
1: 哎，太棒了。还有呢，就是第六笔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各地的政策其实不太一样啊，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的规定不同，可以结合各地的省情来看一下。
0: 哎，是。那最后一笔呢，就是专属的生育奖励。因为现在你放眼全国，其实很多地方它是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啊。大部分地区呢可能会重点照顾比如说2孩啊3孩家庭，或者是本地户籍家庭，它补贴形式也比较灵活。那有的是一次性发放奖励现金，有的可能给你按月呀、按年啊这样去发放补贴。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多留意一下咱们当地的一些官方政策啊。
1: 哎，是的。当然了，这个政策也是普遍的帮我们减轻一些生育和育儿的压力。准妈妈们和宝妈们可以关注起来喽。
0: 菜菜，我来考你一下。你可以领几项啊？
1: 我接下来一下，
0: 你的人生规划到了某个程度的时候，你可以领几项啊？
1: 2、3、4、5、6、7、8项吧。
0: 哎呀，
1: 我得抓紧了，万事俱备，现在就差。
0: 没事，你也可以再等等。现在是7笔，可能等到你的时候就变9笔了。
1: 再缓缓，能薅多少是多少。
0: 哎，确实确实啊，所以就是说，咱们就是笑称嘛，说现在的孩子，人家是带薪出生的，
1: 是，
0: 人家自己给自己买奶粉。
1: 哎呀，这孩子要生下来就能养我，该有多好啊！
0: 那你这样，从孩子出生呢，你开始给他交养老保险，
1: 哎，行，
0: 开始给他交医保、社保，你给他交满20-30年。
1: 我看有点行啊，
0: 你打开一个新思路，
1: 看看这能不能实现啊。
0: 天哪，就是这也说了，就是孩子们啊，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啊，你也得擦亮双眼。
1: 哎呀，看我这样不靠谱的妈妈真的是。
0: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就是我们聊到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各位想参与其中的话都可以找我们来说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嘞，好媳妇真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1: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0: 893，先听为快。天地间只盼一阵月光。白鹿、程磊最新者的单曲《方寸之间》。

方寸间是归，天地间远大，方寸间为家。世间纵是水深火热，心底总要藏着一枕清辉月色，纵是暗流汹涌，也能悠然从容地递过一盏茶汤。李阳作词，曾地作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下期期要点歌是吗？等一下我们排单一下哈，帮您一首一首排过去啊。
1: 乖乖呀，皮乖乖。
0: 哎呦，
1: 是黑城的陈妹妹啊，稍等稍等啊。
0: 嗯
1: 啊，因为在刚刚一个小时的时候，真的有听友提前有 Q 到我们，一看就是世界杯的球迷了。
0: 嗯，
1: 这个消息真的是虽迟但到啊，
0: 哦、
1: 这不就跟大家来好好分享分享吗？
0: 嗯，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正式拉开帷幕了。
0: 嗯，
1: 揭幕战呢由。

0: 哥对阵南非。那这一次的赛事呢，不仅是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而且将参赛队伍扩军至48支的超级世界杯。
1: 嗯，
0: 更因为像梅西呀、C 罗呀、莫德里奇这些传奇老将的最后一舞，被赋予了诸神黄昏的深刻印记。
1: 嗯，
0: 这一届世界杯呢，从6月12号一直持续到7月20号，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比赛的总场次也是由64场增至了104场。
1: 哎，是。当然说到这个104场啊，我们也观察过，其实在104场的比赛当中呢，有超过半数它是安排在白天的。
0: 嗯，
1: 其中72场小组赛里头有43场在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进行，你说是不是太适合喝早茶了？
0: 这就今年真的是不用熬夜了。
1: 他说极大的减轻了咱们的熬夜负担，也减轻了肠胃负担啊。
0: 是是是，早茶早茶、
1: 哎、是是是、
0: 嗯。
1: 但是说到这个，其实今天我们蛮想聊这个什么话题呢？
0: 嗯、
1: 因为世界杯嘛，4年一次啊，就是大家对于世界杯的印象停留在哪一届呢？
0: 嗯，
1: 当初陪你熬夜看球的搭子，
0: 嗯，
1: 是谁呢？
0: 哎
1: 哎，这段回忆可以跟我们来描述描述。
0: 哎，没错。
1: 另外，我们其实可以加一个话题啊，
0: 嗯、
1: 就是世界杯啊，年年登上热搜的，还有它的主题曲。你能哼上哪一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呢？
0: 给我们
1: 来嚎两嗓子。
0: 哇咔哇咔，哎哎。对吧，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把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世界杯主题曲来唱一唱。
1: 哎，是是是啊。所以呢，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就围绕世界杯的回忆啊、
0: 嗯、
1: 当初陪你看世界杯的搭子是谁、
0: 哎、
1: 看的哪一届的世界杯呢？还有印象不、
0: 嗯、
1: 还有啊，就是嗯，在观赛期间有没有难忘的一些事情啊？
0: 哎，是的。
1: 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唱一唱
0: 唱唱歌，
1: 对您印象当中的就是朗朗上口的一些世界杯的旋律，
0: 谁能把4年前的完整的唱出来，真的很厉害，
1: 哎、
0: 多费嘴呀、啊！
1: 就你哼个调也行、嗯。其实说到这个世界杯，你发现没，就是甭管它是哪一届，
0: 嗯，
1: 它的那个旋律就是那种动感，
0: 没错，
1: 是非常强的，它那种节奏感是非常强
0: 的，嗯，
1: 就是让我们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听到这段音乐之后，你身体的这细胞啊，
0: 嗯，
1: 不自觉的就活跃起来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就是。这一些主题曲给我们的感觉，它像是为赛事量身定制的。
1: 是，
0: 你不自觉的就想说冲进屏幕的另一端，跟他们一起来踢一脚。
1: 哎呀，你这样都不进，换我早进了，
0: 对吧？就是世界杯期间呢，其实所有的朋友们都化身为评论员，
1: 嗯，
0: 就包括说我们和我们这些看球搭子。那当然了，就是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你的世界杯记忆，当然也可以唱一唱让你印象深刻的主题曲。
1: 是、
0: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虽然不是世界杯的 BGM， 但是为什么我印象这么清晰呢？就是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那一天我刚好在做音乐节目、在带一档音乐节目的班、然后我们的平台上其实就有一个球迷说想点一首歌、虽然说它绝对不是主题曲，但是这首歌想起来的时候就让自己想到了世界杯的那个赛事。
1: 啥歌啊？
0: 3年2班。然后因为它里面有个歌词叫做这第一名到底有多强，
1: 天哪、
0: 一定值得你去挑战。
1: 那不止放在世界杯上啊、奥运也可以出现呢。
0: 哎，真的，啥时候这歌你说当个世界杯主题曲、
1: 国乒比赛的时候也能出现啊。
0: 等咱进世界杯那一天，我就让这首歌当主题曲。
1: 你就倒着唱出来啊。所以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啊。
2: 迅早去报道，迅早去报道，3年2班。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胭脂在古代还有胭饰、胭脂等多种写法，追本溯源可以发现它是由匈奴语转译而来，原意指王的妻子，也作胭饰，它是民族融合的证据之一。看《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宝玉总爱吃胭脂，每次还因为这事儿被他老爸体罚，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管不住嘴。黛玉因为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胭脂也就是现在的腮红，为什么让贾宝玉那么痴迷呢？它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胭脂一般用于脸。

0: 脸部化妆大多是红色系，但也有黄、紫等其他色相。其实铅粉和胭脂都是化妆的材料，红色的胭脂和绿色的铅粉一起合成脂粉。脸颊的上妆程序通常是以白色铅粉做底，然后铺上红色胭脂，再晕开，让铅粉和胭脂混色，达到渐层效果。古代的胭脂多半是膏状的，浓缩后涂在纸上出售。《红楼梦》第44回就有这样的叙述。然后看见胭脂也不是成章的，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宝玉笑道：“那是卖的胭脂都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来，淘澄净的渣子，配了花露蒸叠成的。只用细簪子挑一点，抹在手心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手心里就够打夹腮了。”此处可发现，胭脂膏买来后还要讲究的过滤杂质，配上花露等香料，才可以涂抹于脸颊或嘴唇上。根据《齐名要术》《本草纲目》等记载，制作胭脂的材料有朱砂、红花、紫卯、山榴花、紫草等等，其中还有微毒的朱砂，曾是古代妇女装点嘴唇和脸颊的红色材料。所谓朱唇点点红，因朱砂产量稀少，用者非富即贵，平民百姓负担不起这笔开销，反倒幸运地避开了它的毒性，改用了较为安全的色彩材料，纯天然植物原料制成的胭脂，在宝玉看来大概真的很好吃吧。山榴花大概还有点甜，胭脂到底能不能吃，我们还不敢断定。不过它的原材料杜鹃花倒是有一些品种可以使用。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林。
0: MC 又给我们晒一下啊，他说是我收藏的2010年同款的世界杯用球。
1: 哇、哦，球迷！
0: 他说今年的主题曲也是夏奇拉唱的呀。
1: 还我觉得 MC
0: 夏奇拉是不是唱那个疯狂动物城的那个？
1: 哎，对，我就觉得好熟悉的名字啊！
0: 唱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
1: 而且我发现他真的是资深的球迷，就是除了说闵超之外，世界杯应该也是就是每一届都不落的。然后呢，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说看球这件事儿啊，哈，因为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关于世界杯的记忆。那四年前，就甚至是说在之前，你有关于世界杯的记忆吗？你的看球搭子是谁？现在你们还会一起来看球吗？以及说每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啊，都是让人印象深刻
0: 啊、
1: 能不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吼两嗓子啊？
0: 哎呦，
1: 我们还是挺期待的。
0: 是啊，求匿名啊、他说以往呢，世界杯开播的时候，就是我家电视争夺战打响的时候。
1: 哦，
0: 我老公是球迷，所以呢，他一定要守住的就是客厅的那个大屏，看全场。
1: 要看电视，
0: 然后我如果想看综艺的话，我根本抢不着遥控器。
1: 哇、就让一让老婆嘛，
0: 很有画面感。不、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不会让老婆的，
1: 就是球迷真的是一定要看现场的。
0: 对、
1: 他说软磨硬泡了一周，最后呢约定球赛直播时段他独占电视、回放的时段归我啊，主权是半分都没有攥住啊。哎，这里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如果说您家哈、存在着一个人是球迷，一个人其实对球并不感冒，这个世界杯期间你们家的这个主动权在哪里
0: 啊？
1: 那现在我觉得好在有一点，手机可以看直播了，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0: 是
1: 啊、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哎、
1: 像可乐呢，他跟我们有讲到，就是家里其实是有老人的。那之前需要熬夜的时候呢，要提前和父母打预防针。提前的备一备零食水果啊，孝敬一下二老，因为作息不一样，是两代人。
0: 晚上太吵吵了，
1: 哎，自己就是说一个人看球，但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两代人的作息要调整调整。他说好在啊，今年其实就没有这个困扰了。确实，因为今年我觉得，哎呀，但是今年这个球赛期间，我觉得
0: 今年老人会叫你起来看的，你都不用定闹钟。
1: 哎，但是今年这个时间很多人是在上班哎，但如果说一定要看直播的话
0: 啊，
1: 找个夜班上。

0: 对，就是世界杯期间，
1: 找个兼职，
0: 找个夜班上一上，应该是不错的啊。嗯，然后宅家小橘猫说了，说呢，自己家呢其实是老爸喜欢看球啊，也是就是世界杯赛事期间呢，其实我们是为了一个氛围，一家人会一起看，但自己其实并不能看懂，主要是一个小白，然后一家人点个宵夜呀，一起看球。最重要的是氛围本身比球赛更重要
1: 哦。
0: 对于自己而言，
1: 那你要说氛围的话，那肯定是跟一帮球迷搭子看，他那个氛围会更好嘛。
0: 没错，
1: 但球迷跟球迷搭子一块看呢，你可能还得分一下。
0: 是是是，
1: 就因为推杯换盏之间，你支持谁很容易有冲突。
0: 没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什么，如果说大学寝室的话，然后男生宿舍像室友都是资深球迷，那真的是特别热闹的一件事儿。
1: 哎，你要说到这个大学哈，我是有画面感的，因为我们大学那个时候我们是四年嘛，大学四年，然后其中有一年，但是我实在不记得是大几了，
0: 是哪一年了，
1: 世界杯。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是在一层里头最前头是有个活动室的，活动室人家是有配电视，然后呢那个男生就申请说能不能去活动室，就是他们喜欢的那几场球赛，就是跟导员商量一下能不能给我们开一下，我们看一下。
0: 哎，挺会变通的呀。
1: 那还有什么呢，就是还有人他可能就是用电脑然后上一些相关的一些链接等等等等啊，然后去看。那我们女生是怎么着，怎么知道进球了哈，就是如果听到男生宿舍楼这样，然后我们就知道，哎，肯定进球了。你甭管哪一队进球的，就一定是进球了。
0: 哎，我好奇一点，因为陆总在福州上的大学嘛，就是他当时是说啊，还是说吼啊？
1: 那不一定，因为你上大学的时候，咱们的同学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对对对，所以他在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进球了，
0: 进球了。
1: 对，然后后来我看了谁的呢？因为后来我们女生就是也想说，虽然我们不算球迷啊，就是我们也想看一看世界杯。你比如说，因为毕竟你是做这种
0: 传媒
1: 的，对对对，想要了解一下。然后呢，老师就说，他说那应该是在决赛那几场的时候，然后给我们开了个权限，他说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当时真的是熬夜看啊。反正就是大家就是女生睡眼惺忪的一个状态，但你要不要看？要看，
0: 要看，
1: 因为我们选了一个就相对就是
0: 友好一点的，是吗？
1: 不不不，这个球队里头帅哥比较多的。
0: 你是想了解解说，还是想了解帅哥？
1: 就是
0: 多少都沾点，
1: 打着专业的旗帜
0: 看帅哥。
1: 然后呢，就是大家选来选去，选了一个可能。里头颜值相对比较高的啊，然后当时去看呢，然后去看了之后呢，我们其实真的不太关心到底是哪一队进的球，我们只会在一直问，哎，那个几号叫什么名儿啊？
0: 哎呀，那几号，我觉得他
1: 几号是干什么的？
0: 我觉得他好看。
1: 哎，对，就是我们讨论的焦点可能不太一样。
0: MC 说，陆总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06的世界杯？06世界杯，
1: 我不记得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就是06。我是05年上的大学吗？09年毕业，
0: 那就是大二的时候。
1: 对，那就是大二的时候。
0: 年轻真好。
1: 哎呀，那个时候还能熬得动夜呀。
0: 哎呀，感谢现在我们白天可以看球。
1: 其实大家关于世界杯的记忆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庆林，
0: 谁呀？谁来唱歌啦？
1: 来来来，走一个啊，听听我们这个听友的动人小百灵
0: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
1: 他说，有没有 Light It Up 这首歌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您给我们哼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天哪，你这个是记忆犹新啊。然后呢，刚刚他有提到一个歌手哈，说今年的主题曲是夏奇拉唱的，然后我们说是不是有唱那个疯狂动物城，他说是的，还有哇咔哇咔啊，都是他唱的。怪不得我就说声线那么熟嘛，哇咔哇咔，哎呀，为什么说对这首曲目我和陆总都印象很深呢？一是因为就是
0: 这首歌，因为你只会唱那一句，
1: 对，这首歌传唱度不难，就是他传唱度很高，他的歌的技巧没有那么难。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刚好我和我的大学同学是在组织一些活动，然后他的那个 BGM 就是这首歌，所以记忆深刻。然后后来我们总结出来哈，就是歌曲的不可能三角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首先传唱度高的歌，它一定在曲风的难度上创作就没有那么难啊，就是如果说呢，就是歌词有一些深意，而且曲风比较复杂啊，这投入的心血比较高，它大概率可能传唱度就会有点低
0: 啊。
1: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不能那么拗口，上一届世界杯是应该是一位中东歌手唱的这个歌，那个歌就是什么什么特别烫嘴的那一个，
0: 特别烫嘴，
1: 就是这个超级烫嘴的一首主题曲，我不知道大家谁能够把那首歌完整的唱出来。当时这首歌的烫嘴程度也是当年的一个热搜了啊。然后呢，他也有跟我们讲啊，说上周末自己呢是和世界各国的人踢球啊，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
0: 这好像 P 进去的呀，
1: 真的，这爱好太广泛了啊。哎，别说，还真有点 PS 的范儿啊！但是这他说这是识图啊。那里面的东亚人呢，有一些也是别的国家的啊，还有这个东南亚的和日韩的朋友
0: 哦。
1: 他说刚刚自己哼的那个就是201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不错不错啊，就是看来不仅观赛，然后日常也是有一个自己的世界杯，还是挺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问一下大家，就是您的观球搭子是谁呢？以及有哪一届的世界杯的主题曲让你印象深刻，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哎，是是是啊，然后就有朋友跟我们讲了，他说呢，我也记得那个时候呢是住集体宿舍嘛，宿舍公用的电视是轮流转的，他说如果想看完整的整场比赛，要和室友
1: 抽签儿，哇！
0: 他说，如果室友是铁杆球迷，你都不用抽签儿，就反正大家一到时间就自动凑一块儿了。然后零食，我们当时是 A 呀，然后。

0: 哦，观赛局嘛，随叫随到。
1: 哎，我觉得看世界杯啊，就包括说其他赛事，还是和室友一起看更有感觉。
0: 嗯，
1: 而且年轻的时候看更有感觉。
0: 是，
1: 就是虽然说今年呢都是上午观赛哈，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说年轻的时候看更有感觉呢？从夜里看球的角度上来讲，首先呢一边吃宵夜一边看球更有氛围
0: 啊。
1: 那这个到了一定阶段，可能就熬不动了。
0: 睁不开眼了，
1: 对吧，就容易睁不开眼了。然后其次我觉得世界杯刚好赶上的是宵夜季和小龙虾季，这个真的还蛮有优势的。白天看直播我觉得就虽然说作息上比较友好吧，但是就感觉少了点味道，
0: 少了点味道。尤其是什么呢，
1: 嘴巴寂寞，
0: 不是你在偷摸看世界杯的时候，
1: 没错，被老板抓包了，
0: 就是你还要压抑你想呐喊助威的情绪，
1: 是吧，能不能世界杯的时候给球迷朋友放个假呢？
0: 世界杯假，
1: 不然你说在公司里摸鱼看球这个事儿多不好。
0: 那你说咱们都说过了，这一届的世界杯是从6月12号持续到7月20号，
1: 请个年假。工龄
0: 啥公司啊，能让你请一个多月的年假，
1: 休一年得了呗。
0: 哎，我想了一下哈，就是如果最快速的可以请到这个年假的话，只有产假了，
1: 生孩子。是女球迷世界杯期间生，叫做怀怀啊！
0: 哎，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
1: 哦，
0: 这个还是朗朗上口的。
1: 哎，好熟悉哎，
0: 对吧？然后你听这个情绪，是不是一下子你的细胞就感觉哇，我要动次打次了？
1: 哎，没错，我俩现在都是在一边听这首歌，一边在就是在摇头晃脑，
0: 自用身体打着拍子，
1: 真的，哎，没错。

0: 哎，是不是很上头？
1: 没错，
0: 我觉得这音乐写的太成功了。
1: 我甚至现在想现场跳一段草裙舞，就是简直了！你又觉得这个 BGM 就特别适合跳那种草裙舞？
0: 那你得换装，我马上开直播。
1: 开直播。粉儿得长得相当高了，
0: 嗯，是是，所以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世界杯啊，来聊个什么呢？聊一聊就是您还记不记得当初您看世界杯的那些记忆，嗯，当时跟谁一起看的呀，另外看的是哪一届的世界杯呀，还有刚刚咱们聊到这个主题曲啊，就是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主题曲，
1: 是
0: 其实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虽然可能你大旋律，就是你里头的歌词你不太会，但是这种大旋律你还是能哼上一点的。
1: 没错，到底有哪一些曲目是你现在都难忘的？然后包括说当时一起看球的那些搭子，现在你们还会一起约球吗？
0: 是，
1: 然后还有球匿名啊，跟我们说了，说这个球赛直播呢，虽然说手机上可以看，但是自己还是喜欢用大屏看啊，就是投屏啊，或者是这个
0: 体验感会更。更好一些，
1: 这种体验感很好。他说呢，现在白天可以看了，但是白天要上班。想问一下主持人，就是如果说上班摸鱼看球赛，
0: 大大方方的摸是吧？
1: 被老板抓包要找什么理由呢？不是有那个快捷键吗？就是。对吧，你那个电脑看快捷键，然后老板来了就
0: 主动认错吧，你还快捷键，
1: 对吧，有的时候工位，哎呀，这事儿其实和工位有关，如果你这工位的话这是背对着老板，离老板太近的话那不太好搞啊。哎呀，
0: 是是，大一就可以找我们来聊哈，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不是有听友跟我们讲嘛？他说如果在看球赛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能稍微大大方方的看一下今年世界杯的球赛嘛？
1: 太婉转了，陆总。咱当时想的是，如果你背着老板摸鱼看球的时候被老板抓包了怎么办呢？然后潘他有讲了啊，他说搞不好老板也是一个球迷，大家一起看球。
0: 那你直接放假得了呗。
1: 哎，这个你要祈祷什么？说你的老板要是真是球迷的话，他这个上头到一定程度啊，他还真的就是说，哎，那个没事没事没事啊，手里的业务都先停一停，咱一起把球先看了。
0: 哎，
1: 然后
0: 其实那几天可以弹性工作制。
1: 哦，
0: 就是你如果要看早上的，那我允许打报告的朋友，早上你可以不来。但是你下午上班一直到晚上，你要把今天的工作量给完成了。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
1: 没错，哎呀，陆总，咱俩真的是天生就适合开公司。你说咱俩要是办企业开公司，以咱们这个人性化的管理，你说这员工是不是都不舍得？
0: 多幸福啊，
1: 对吧？
0: 菜啊，我反正已经准备好了。你打算拿多少钱入股啊？
1: 合着就我一个人掏钱呗。
0: 然后老板有说啊，他说没有人觉得刚刚单依纯这首歌很洗脑吗？
1: 是我们的听友，应该是笑嘻嘻点的纯妹妹，
0: 是是是
1: 啊，天乖乖，地乖乖，
0: 哎呦，
1: 这确实很洗脑啊。然后MC 有跟我们讲哈，说第一次接触世界杯是2002年，然后那个时候国足呢第一次进了世界杯，那时候自己上幼儿园，然后第一场踢哥斯达黎加啊，放假呢还啊，印象特别深。然后是从2006年开始完整的看世界杯和欧洲五大联赛，那个时候还特别看好英格兰队，因为阵容非常豪华啊，只可惜啊后来输在了点球大战。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固定看足球了，从欧洲五大联赛到每年的世界杯都看，他说还会分析阵容。
0: 哎呦，那我们也会分析
1: 是吧？
0: 我们分析面相
1: 看面相谁能赢啊，哪个队能赢。他说他知道每个国家队都有哪些球员比较厉害，然后在什么俱乐部踢球啊，这真是发烧友了。他说然后呢可以大概分析一下哪一届世界杯哪个国家队最有可能夺冠。
0: 哇，
1: 这个可真的是专业的啊，厉害厉害啦。然后还有球迷来现身说法了，像 Victor 他说98年起就开始看世界杯了。
0: 哇，
1: 那当时呢全班的女生啊都被贝克汉姆迷得不要不要的。
0: 哎呀
1: 人家现在儿女双全啊，记得一家人一起看球的时候呢，一位长辈说，这么多人抢一个球有意思吗？怎么不一个人发一个球踢呢？这个角度好惊奇啊。那2002年呢念上了高二，恰逢中国队首届世界杯决赛圈，在中国队踢进第一场比赛的当天，他们学校还做了一个当时很惊人的决定，就是高一高二年段停课半天。大概率、
0: 这其实跟 MC 看的是同一场。
1: 但
0: 那个时候 MC 是幼儿园是吗？
1: 对吧，哎，那时候我上小学。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你们校长也是球迷，对吧。

0: 看多豪横啊，高一高二还给你们放个假，实际上是校长想去看球。
1: No， 他说是在教室里头
0: 啊
1: 看中国队首秀。
0: 哎呀，真是。
1: 可惜呢，就是当时就是大家也知道结果了。
0: 啊，哎呀，你说跟这个看球都看球了，直接放假回去呗，这不够大气。
1: 这是告诉孩子们要关注时事
0: 啊，不是说
1: 关注时事的孩子，在今年高考的作文当中真的是发光发热，
0: 所以。
1: 很出彩，
0: 你说我为啥没去教育界？
1: 你不适合，你只适合开公司。
0: 哎呀，这都是球迷们的记忆啊！然后我们来刷新一下。然后 MC 有说了，说今年呢可以推荐一个帅哥球员，哎，让我们看看是谁啊？他说是英格兰队的赖斯。
1: 哦
0: 哦，我今天就回去看一看，就是看一下他的照片，之后有机会看一下他的现场，要是不帅的话，不帅赖他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阿强，我们再来盘点一个吧啊，说自己那时候是租房子啊，只有一台电视啊，就是自己独享的。现在想想，其实就是一个人独享这个看世界杯的时光，这个时光本身更珍贵
1: 啊，
0: 哎，还是很好的。
1: 嗯，
0: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世界杯，
1: 哎呀
0: 啊，真的可以来好好回忆回忆啊。
1: 是，然后也是求匿名啊，他说世界杯期间呢，我跟对方就约好了，就是大家轮流使用电视。但是真正要到他喜欢的比赛的时候，其实也会跟他一起看，蛮好玩的，虽然看不懂。
0: 这是全民狂欢。就是意义其实大于了你对他的理解。然后再来盘点一下文文哈，他说呢，自己因为经常要在路上跑车，那休息的时候才可以看球。然后再加上因为车上也没有大屏嘛，就是用小屏直播看球了。但是回家有机会的话呢，其实也会看一看重播，主要是精彩的一些现场，就是还值得再来回看一下。那当然我很幸运的是，同班组的人，我的同事也都是球迷，当我们休息室里面一碰面的时候，其实会可以约着一起复盘一下自己喜欢的球队。
1: 所以你发现没，只要热爱，其实时间都不是问题。
0: 是的是的，当然今年呢我们也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啊，凌晨三点，不知道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会不会一起来守着这一次的赛事和开幕式呢。
1: 是的，
0: 敬请期待啊。
1: 那今天陪伴各位聊世界杯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静琳，
1: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0: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

0: 也由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回忆会发光，893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天我将会老去，希望你会觉得满意。我没有

0: 房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4: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8-9-3，先听为快。滚石唱片推荐，周华健主的单曲《怎么断句呢》。

0: 小说剪进旋律，把散文化成歌，那些我们曾毫不怀疑的金句，终在长大后一一的破灭。幽默的旋律应和着歌词里的含义，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
1: 从心一些未必重要的事，不重要未必重要的事。
0: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胭脂在古代还有胭饰、胭脂等多种写法，追本溯源可以发现它是由匈奴语转译而来，原意指王的妻子，也作胭饰，它是民族融合的证据之一。看《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宝玉总爱吃胭脂，每次还因为这事儿被他老爸体罚，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管不住嘴。黛玉因为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胭脂也就是现在的腮红，为什么让贾宝玉那么痴迷呢？它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胭脂一般用于脸部化妆，大多是红色系，但也有黄、紫等其他色相。其实铅粉和胭脂都是化妆的材料，红色的胭脂和绿色的铅粉一起合成脂粉。脸颊的上妆程序通常是以白色铅粉做底，然后铺上红色胭脂，再晕开，让铅粉和胭脂混色，达到渐层效果。古代的胭脂多半是膏状的，浓缩后涂在纸上出售，《红楼梦》第44回就有这样的叙述。然后看见胭脂也不是成章的，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宝玉笑道：那是卖的胭脂都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来，淘澄净了渣子，配了花露蒸叠成的，只用细簪子挑一点，抹在手心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手心里就够打夹腮了。此处可发现，胭脂膏买来后还要讲究的过滤杂质，配上花露等香料，才可以涂抹于脸颊或嘴唇上。根据《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等记载，制作胭脂的材料有朱砂、红花、紫卯、山榴花、紫草等等，其中含有微毒的朱砂曾是古代妇女装点嘴唇和脸颊的红色材料。所谓朱唇点点红，因朱砂产量稀少，用者非富即贵，平民百姓负担不起这笔开销，反倒幸运地避开了它的毒性，改用了较为安全的色彩材料。纯天然植物原料制成的胭脂，在宝玉看来大概真的很好吃吧。山榴花大概还有点甜，胭脂到底能不能吃，我们还不敢断定。不过它的原材料杜鹃花倒是有一些品种可以食用。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筹才高，筹高。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失控行星。

0: Freight Never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0: 相信今天他一定抓上了翅膀来到现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妈妈，我回来了。
3: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是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8-9-3，先听为快。
5: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
4: 索尼音乐推荐维里安主的单曲《很久很久》。

0: 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献给歌迷与所有听众的礼物，韦礼安作词作曲。韦礼安，很久很久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经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6: 好嘞，姐。
7: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8: 下一站即将到达。
7: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9: 当歌声响起时，

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金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喂，
1: 喂，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哦，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清晨。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刚。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城时光。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消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

0: 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岷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唉，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8: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巷。

0: 99.3 Favorite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大紫的《白月光与朱砂痣》，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张爱玲之前写过，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的白月光。她娶了白玫瑰，白的就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是心口上的朱砂痣。所以白月光跟朱砂痣到底哪一个轰轰烈烈，哪一个纯洁美好呢？一看便知。我们这首歌就是很婉转的，很轻盈的，很柔和的，很灵动的，把这种细腻怀念跟怅然淡淡的就这样说出来了。7:07，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吧。今天要听到的第二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他说明天就要去见偶像了，这几天很激动，特别的激动，导致我这两天都没怎么睡。今天想听单依纯的一首歌《不值得》。

我们最早听到的原唱应该是孟非传的，在纯妹妹的这个版本当中，我们听到了 R&B 的感觉，听到了 rap 的感觉，气质更清冷一些，更飒爽了。所以整首歌就是一个从卑微的执念到自我解脱的一个内心挣扎，一段内心戏，承认不值得，就是女生爱到尽头以后保护自己的一个最后的体面。所以我们在纯妹妹的这个歌声里面听到了很多人的感情困境，所以被共情或者说跟他一起共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放下错的那个人一定不是认输，是自尊，保留最后的自尊和体面。7:1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 ，Hour 到你喽。哦，你好有留言，他说第一次听到单依纯唱 rap。我们看到过很多很多的第一次，都会让我们感觉到惊喜和惊讶。继续来听你的歌吧，这首歌来自徐秉龙《迁徙》。

这首歌《千玺》不是易烊千玺的那个千玺啊，而是千禧年的千玺，所以整首诗就是写给心底的那个人的一个慢节奏的情诗吧。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秉龙的《千玺》，有一点点笨拙，但是非常真的一种浪漫在里面，不轰轰烈烈，但是很青涩，很值得奔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千玺》来自徐秉龙。7:1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 来自 Tania， 天使与魔鬼的对话。

0: 民族乐器一铺开的时候，就像是缓缓地展开了一张这个千年的古帖一样，王羲之天下第一行书的这种飘逸灵动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兰亭序》，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嗡嗡。整首歌写的就是相思，写的是一种中国式的遗憾。有一些风景是可以复刻的，有一些人，有一些心动，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办法去描摹了。7:2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金元，Jolene，海盗。
1: Thunder!

查某。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0: 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0: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青春不打烊。这首歌来自郭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说到郭靖，我们总会想到他的心墙，想到他的下一个天亮很干净的很治愈的那种声线。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清甜了一些，元气里面带了一点点的小倔强的少年感，所以这首歌跟你的青春当中的一些为梦想鼓掌的那个日子是不期而遇了吗？反正我每次听到这首歌，脑海当中出现的都是那个清晨阳光洒在操场上，然后你在跑步的时候，周围的风都是汽水和青草那个味道，歌词写的也很青春很青春。7: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呢，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来自周董周杰伦的第9张专辑《摩羯座》的第10首歌，说好的幸福呢？

说好的幸福呢，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很多人青春当中最痛的一首抒情歌绝对有他的名字，说好的幸福呢，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很多的版本，简弘亦翻唱过，浪花兄弟也翻唱过，之前许静云也有一个版本，也是关于这首歌的，但是我更喜欢周董的翻唱，那种内敛来不及跟所有人告别的遗憾啊，也告诉很多人要学着接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既戳人又幸福。7:4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今天想要听到的歌来自江舒娜的凡人歌。

这首歌江淑娜的《凡人歌》，九几年就已经翻唱过了，这个翻唱也是李宗盛之后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翻唱。李宗盛的那个版本有吉他，有好像是很简单的那种和弦，编曲更精致一点点，更柔一点点。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江淑娜的这个版本呢，声音更清亮，更干净一些。但是唱到那个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的时候，很平视，很平静，没有李宗盛的那种很累的感觉。所以我们不带任何批判的，只是淡淡的在陈述人性这个层面，我觉得江淑娜更胜一筹。7:44，接下来要继续听周董周杰伦的歌。纠正一下啊，刚才那一首是周董的原唱，是不是我说错了？周董的歌迷来反抗了。接下来这首歌送给爱才七元钱，他说要证明一下我杰迷的身份，点一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九三，先听为快。这世间道不尽离别。叮当最新出的单曲《十年归期》。模糊了谁的视线，叹一句时过境迁。传统意境为骨，现代编曲为艺，琴声婉转，丝弦入耳，没有太多华丽的技巧，却能用最纯粹的声音安抚你所有疲惫的瞬间。

最洗脑、最有态度，同时也能最带动全场摇摆神经的这种经典舞曲。这是08年的 JJ 给我们带来的《不吵不用花钱》。我们在这之前应该对 JJ 最多的印象就是江南啊那种抒情挂的，但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复古的摇滚的电子风，就是告诉所有的人，我不只是会唱慢歌，我还会跳，我还会嗨。7:53，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反对盲目跟风、反对用金钱堆砌潮流的这一首歌《不潮不用花钱》。接下来听到7:53这个小节的最后一个声音，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

0: 89.3，先听为快。
1: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药资产？
0: 潮时音乐推荐，薛之谦主的单曲《玩》。

0: 有人把疼痛当作症状，有人把忘记当作药方，而回忆才是迟迟无法痊愈的病因。薛之谦查查作词，查查作曲。
1: 要只好忘记，别回头看，这是我最后心软。
0: 薛之谦顽疾。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
6: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
0: 索尼音乐推荐维里安卓的单曲《很久很久》。

0: 延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献给歌迷与所有听众的礼物。韦礼安作词作曲。韦礼安，很久很久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